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得死我一把天你要让生物那把他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